的腾个呀你呀腾个呀你腾个呀你呀腾哎呀你呀腾哎呀还不给他那个口还多多问存能的哎呀那同他的妈的说哎呀个平心多一个哎呀个平心能闹能的